0: 跟你说，
1: 杨明兄，
0: 要陪嫁杨明兄，要死，
1: 陪嫁
0: 嘛，妈妈说，
1: 哎，
0: 买烟烟的干死，买
1: 烟烟的
0: 干，买烟壶了，买烟壶了，买烟壶了，
1: 他们是哪块人的树，
0: 马强不如
1: 他，越比比死。